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品千和悠久，尽人生知己。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7: 昆地藏酒。

0: 岁月沉香，温润绵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

0: 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

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英雄扬鞭催战马，
2: 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看好每一条焊缝。神奇的天伦，
3: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创造的美好时代，无数创造者们以创新为基，以实干为臂，在平凡当中书写着不凡。今天我们再度相聚在劳动

共者音乐驿站，共赴一场音乐与劳动的美妙旅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有一面百工匠心墙，在这面墙上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气。这些物件可以说是他们工作岗位的印记，也见证着他们把平凡做到极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今天的六组劳动者，聆听他们的创造故事、匠心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好，谢谢，欢迎彭翔，有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王彭翔，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
0: 人工智能工程师，
1: 是的，
0: 听起来这个学历就不低，能给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正在读博。
0: 哇，
1: 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我的科研笔记本，里面存了很多我五年以来的心血。
0: 好好，来，我们请坐。您刚刚说到说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您五年的科研成果。
1: 是的，因为我们读博期间需要发很多论文，那么我们五年每一个工作都会积累在我这样一个笔记本电脑里，包括它的代码，包括它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论文的草稿。
0: 这些代码编程它大概都是什么内容方向等等？
1: 我主要做的是一个算法的方向。那么我的小领域呢是持续学习，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呢会像人脑一样，我们人脑具有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见到新的知识并不会很快地忘掉旧的知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我们的机器人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让它在未来不会对已经学过的知识产生遗忘。这就是我的算法主要来负责的一个事情。
0: 说到你的这个科研领域，能够感觉出来非常之严谨。明哥是你的爱好吗？
1: 对，我从小耳濡目染，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明哥。
0: 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一块听民歌，
1: 我爸爸就在台下。
0: 叔叔是哪一位啊？哎，叔叔您好。从小是受您的影响爱听民歌哈。
2: 我也很喜欢音乐。
0: 我们特好奇，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2: 我总是给他自由的空间，让他充满了好奇心，
1: 这个我可以证明。
0: 哎，怎么说？怎么证明？
1: 从小就是我喜欢探索各种东西，因为我从小会弹电子琴，家里有一个歌本简谱，上面标有和弦，我就会探索这种和弦与旋律排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直到这个爱好，在我读博期间，我会有整理很多这种乐理的这样的东西放在我的一些博客上。如果说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调剂的话，音乐乐理这方面对我来说也会激发我的很多科研上的灵感。

0: 因为我们的音乐本身也是一套逻辑严密又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意义的这样一个逻辑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就非常对我们数学人的口味啊。
1: 你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跨越了数学的领域，真的，就是音乐艺术给你的灵感是你一生想象不到的，所以他用音乐的感觉去诠释数学，你的空间想象力就是比别的人对更广泛。感谢你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科男对音乐的这种新的诠释。
0: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过我愿意把音乐当做我的第二专业。
2: 我们两个刚才还聊到说现在的 AI 取代了我们这个职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忧虑吧，你能不能可以给我们在座的那个老师歌手们给我们一点
3: 建议啊，
2: 建议或者是给我们一点方向，让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就是困扰和觉得说将来真的被 AI 取代了，我们就在家里厨房里炒点菜带着孩子没事干了。
3: 不会，你给我们说点 AI 取代不了的事儿。
2: 对，
0: 我觉得 AI 最不能替代的就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灵感。
1: 只有艺术是 AI 不能完全取代的，它可以帮我们编程，可以给我们作曲，可以模仿人声，但是
4: 真正的情感，
1: 每个人自身的个性化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我们内心的一种对艺术的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诠释， AI 是取代不了的。
5: 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民歌中国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
0: 江阳卓玛老师。
5: 那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二位。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8: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雨兰溪，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雨兰溪，我是一名斜杠青年。
0: 哦，斜杠青年，
1: 对，
0: 怎么个说法？
1: 就是我的斜杠非常的多。首先，我是一名服饰历史顾问，然后礼仪指导，还是国风舞台剧的制片人、演员、汉服设计师。
0: 哇，哎，这个真的很厉害哎，多重身份。我刚刚看您这个上台跟大家问好的这个方式，就明显是一些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仪，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行的这个礼，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汉族行的一个礼，叫衣礼，就是女生是右手在前，男生是左手在前。哦。

0: 薛老师倒不过左右手了。
1: 哦，男生。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穿汉服，
2: 对，
0: 拍一些短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其实用正确的姿势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而且刚刚我演唱结束之后行的那个礼是一个明代的万福礼。
0: 哦，哎，我们一步至台侧好不好？
2: 好，今天我穿的是一套明朝的服装，明制的长衫，然后再加上一条马面裙，所以我刚刚又行了一个明代的万福礼，这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礼仪。
0: 您刚刚说这套服装是明代的服装，这是您今天的匠心之气是吗？
2: 是的。
0: 所以这整一个是您自己的一个设计和想法吗？
2: 对对对，但是我整个在我的汉服设计中，包括对一些艺术作品的就是服饰的提供上面，我都是严格遵循历史，然后要按照文物的版型去打。但在设计中我们会做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对中国纹样的二创，
0: 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设计。
2: 我是希望能以一为媒，然后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真好，让我们这种流动的东方美学可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关注，从而引发更多人的热爱和认同。请坐。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无锡景》这首歌呢？
2: 因为我从小生活生长在江南，我觉着江南的那种温婉的美，江南鱼香，然后和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我从小的热爱，所以我希望能把江南的美好和古代的风韵带到我们的节目。
0: 其实你刚刚在台上演唱的时候，特别像从古画里面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2: 谢谢。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哪一位老师一起来对唱呢？
2: 我特别喜欢丹阳老师的那首《青青茉莉花》。我从小就很喜欢那首歌，因为它非常的清丽，然后而且很清新，朗朗上口。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能跟丹阳老师合唱这首歌。
3: 谢谢这个兰溪哈，刚才你一出来吧，就吸引了我们很多嘉宾的眼光。现在我看到很多汉服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老百姓越来越喜欢汉服，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带给世界这种经验。今天你作为这个汉服的制作者设计者，你把这种美带给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点赞，
2: 谢谢，
3: 很棒。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一起演唱这首带着江南气息的歌曲，

0: 谢谢张浩，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浩，我是1994年出生，我来自北京市环卫集团，我已入职8年。
0: 平时的工作环境跟我们今天的舞台差别有点大，是不是？
1: 对。
0: 但大家说刚刚张浩唱的好不好？
2: 好，太好了，
3: 特别好。
0: 你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哪一件？
1: 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这个相框。哦，
0: 这是你们的工作环境吗？
1: 对，这套系统是现在我们公司的整个一套流程。
0: 这个看上去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环卫工作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乍一看啊，我特别以为它是一个高精尖的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太会和环卫清洁给它联系起来。您能跟我们讲讲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操作吗？
1: 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从制浆到提油，然后再厌氧发酵，再进行沼气净化，最后进行蒸汽加热，供整个园区的加热和供暖。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很多的厨余的垃圾可能只是简单的处理，但是现在是经过这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好像把它变废为宝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变废为宝，把所有的垃圾都产生成能源，现在我们就是基本用于园区的供暖和供热。下一步我们可能会用沼气发电，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
0: 所以这个工厂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绿色循环的一个战场。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个环卫工作的年轻化也是跟我们这个生产的自动化相关的？
1: 对，现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只需要自动化的去巡检呀，每天我们多转一圈就会让机器少停一会儿。
0: 所以您的这个工作我听下来主要就是负责巡检，然后维护我们机器的一个稳固，是吧？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云飞老师吧，刚刚听完张浩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第一感受我就是唱得特别好，而且这首歌我们都太熟了，而且我当年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卓玛》，所以对这首歌我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然后听张浩唱，我觉得他唱的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质朴的一种。
3: 对啊，
2: 唱得特别好。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卓玛这首歌？
1: 我选择这首歌主要因为感觉这首歌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的豪放。我会在累的时候自己在厂房里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

0: 能又好，感觉干活又有力量。
1: 哎，这个场景还挺好玩的，在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公司里边，然后大家轻轻哼着歌，然后一块把安全工作都给做了。
0: 对，
1: 你平时还会唱些什么歌？
0: 平常有时候也比较喜欢民歌，
2: 哦，
0: 还是喜欢云飞老师的那些比较适合我的歌。
1: 哦，听出来了，云飞老师的铁粉儿。云飞老师，您的铁粉来了，是不是对唱也没什么悬念了？
0: 对，我想邀请云飞老师唱一首歌。
1: 那接下来就和你喜爱的云飞老师一起享受这个舞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四。

0: 00681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
8: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好，谢谢谢谢燕玲，欢迎
1: 主持人。好，
2: 你好，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大街支行直属营业部的施燕玲，现在任网点的支行长。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旗是一面锦旗
0: 啊，在这儿呢。
2: 这面锦旗呢，是我们网点的一位刘阿姨为我们制作的，
0: 热情服务，一心为民。
2: 是的，嗯，刘阿姨呢，就是记性不太好，然后一年之内，把她的养老金的存折，补了大概十多次，总是。就是丢了之后然后再补，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帮助他补卡，同时呢只给他准备了卡套，给他准备了小本本记一下他这次补完了放在哪，告诉他别再丢了，但是阿姨还是持续的丢，然后呢我们还是持续的为阿姨补，阿姨可能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我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有一天突然下班以前给我们送来了这面锦旗。
0: 常去银行的朋友应该都了解，现在去银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老年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手机的操作啊等等的不是那么的便捷。那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
2: 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位张阿姨来到了网点，行色匆匆，说要把她的养老金账户里的10万元要转走。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的是你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问题，马上就要被封锁取不了了，你现在要把这个养老金账户的钱转到社保局的一个安全账户里。对方说是自己是社保局的人，然后如果你不转，你这个卡就锁死了，你们的钱就拿不出来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给你转回来。当时阿姨就觉得是真的，我们呢也是耐心细心的拆解这个骗局，阿姨才发现其实是上当受骗了。其实这些电信诈骗大家都觉得离自己的很远，但是我们在银行看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做好最后一道防险的防范，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薛老师听完刚刚的映山红，觉得演绎的如何？
3: 行长你好。
2: 薛老师好。
3: 你唱的薛微有点过于专业了。我们所有的嘉宾听到你张嘴第一声
4: 啊，
3: 全是这种反应，音色、音准、乐句、情感，我觉得是专业级的，非常好。而且呢又听说是行长是吧，行长，我们准备把我们一部分存款转到邮政储蓄，好吧？
2: 谢谢薛老师。
0: 我听说咱们银行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举措，会汇集更多的劳动者们，是吗？
2: 其实我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各大网点设立了7000多家邮爱驿站。这个邮爱驿站呢，其实是我们网点服务的一个延伸。延伸呢，就是为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比如说呢，我们外卖骑手，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累了呢可以进来歇歇脚，喝一杯热水，同时呢可以帮他们热一下饭菜。同时呢我们网点还有一些便民的小摇箱、雨具、雨伞等一些简单的设施，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传递着一份温暖，也尽一份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是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真好，就是这种陌生人

0: 之间的点滴善意，彼此的理解，彼此的懂得，是真的可以消融生活当中的很多疲惫。谢谢你们这种温暖的小举措。
1: 谢谢主持人。
0: 那今天来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哈，想和哪一位老师共同对唱？
1: 薛老师，薛老师不仅美声唱得非常的高亢和激情，同时呢，民族声乐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
0: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二位。

0: 好，谢谢谢谢李萌，来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李萌，我来自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我是一名油气勘探开发的科研工作者，谢谢大家。
0: 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在哪里？
1: 我带过来的是关于我们油气勘探开发的图鉴。
0: 哇，这两张图摆在面前，看得我有点迷茫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吗？
1: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用于寻找油气最常见的一种图鉴。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始地震剖面。在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层累积起来的，但是在后面的漫长的历史里面呢，它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构造变动。我们想要做到的呢，就是从这种我们称之为地震数据的这种资料里面去挖掘一些非常有用的地质信息，去找到我们的油气到底储存在哪里。
0: 您是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是吗？
1: 对，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这一个专业里去学习的。因为我是吉林油田的油田子弟，我的父亲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采油工，所以从小受父母的熏陶比较多。
0: 您父亲有跟您说过或者您自己有见证过什么样关于油田比较动人的故事吗？
1: 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98年的时候，全国爆发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洪水。洪水一来之后，就把大部分的油区都给淹没掉了，就是很多很宝贵的设施、很宝贵的管线，它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当时留下来了，包括他在内的有12名同事，然后后来被油田报道为抗洪12勇士，他们就在3层楼的那个阳台上面驻扎，食物非常紧缺，饮用水也基本都快用尽了，然后通讯也时有时无，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苦条件下，他们还是乘着那个小的冲锋舟，然后每天去巡警，每天去尽量去维护好这些设备。在汛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负责的那一片的管线可以一次性通油。当时在抗洪的时候，那11、12个人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腹泻啊或者伤病啊，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却。当时这样一个事儿还挺感动我的。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
0: 我看您刚在台上的演唱其实特别的投入，特别的深情，不知道石头老师刚刚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说实话挺骄傲的。因为刚刚他说同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你偏偏是我的老乡，是吧？是吉林的。
1: 对。
2: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家乡乌苏里船歌嘛。他虽然是一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然后这首歌呢是打鱼的这样一首歌，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其实都是一种收获的感觉。我们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查干湖的东部，每年那个时候查干湖那个万鱼沸腾啊。全都飘在湖面上，我觉得那一刻的喜悦跟这个石油从井里喷发出来我们内心的喜悦那种收获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份成就感是作为一个老乡都会跟着你一起高兴一起自豪。
0: 谢谢
1: 石头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
0: 石油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是我们万家灯火的底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对唱呢？
2: 选我
0: 来自
2: 老乡不选我选谁？
1: 就是石头老师您了。石头老师的嗓音浑厚有力量，就像石油工人那股韧劲儿。
0: 哎呀，这是双向奔赴啊。
2: 我来了。
0: 我们有请二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劳动者。

0: 好，谢谢，欢迎中美，欢迎马萌，有请二位。来，请坐。其实二位工作的性质还有点不一样哈，我想请二位自我介绍之前，让我们的各位来猜一猜，猜一猜我身旁的中美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可以给你们几个选项 ：A， 户外运动教练。
1: 啊。
0: B， 女警。嗯哼。C， 焊接工。
2: 哎，有点像。
0: 来吧。哎，丹阳老师说第三个。
3: 是吗？
0: 其他老师呢？
3: 焊接工是吗？
1: 我选女警吧。
0: 女警，嗯。
4: 我选教练。
0: 教练。
3: 嗨。
0: 让我们来自我介绍，揭晓一下自己的身份，好不好？嗯。
5: 大家好，我叫王中美，来自中国中铁工业啊，是一名在电焊岗位坚守了25年的女焊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铁的马萌，先后参与我们北京地铁15号线、16号线的建设，现在是一名工会工作者。
0: 嗯，两位其实都是从事基建工作的，尤其是中美的职业，在我们初接触的时候，我还是挺讶异的哈。我们先把我们的匠心之物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吗？
5: 我呢从小是在江边长大，然后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九江长江大桥的桥模。我的父亲呢在1971年参与了它的建设，那我呢是在2015年接过了父亲的焊枪，为这座大桥进行了改造加固工程。所以说等于我和父亲共同参与了这座桥的建设。所以每次看到这座桥模呢，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要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焊好每一条焊缝，把它焊得牢牢固固的啊。
0: 女焊工应该数量是非常少的吧？
5: 对，我们企业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支，从我师傅手上就有一支女子电焊突击队，应该是我国桥梁战线首支。我们现在突击队里面有17名女性成员，就是女焊工，然后其中00后占40%，然后里面我徒弟他们都已经是拿过国家级技能大赛的，然后奖项，然后包括38红旗手啊，然后54青年奖章啊都拿了。
0: 包括您的师傅也是女性是不是？
5: 对对对，我的师傅也是女性。嗯，等于我师傅是第一代突击队队长，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师姐是第二代，然后我是第三代。那么现在我把队旗交到我徒弟手上去了，他是第四代。
4: 然后你焊接桥梁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数目说焊接了多少桥？
5: 我焊接了60多座。
4: 60多座？
5: 对对对，参与了60多座桥梁的焊接。
4: 哇，我之前是在中国铁路工团，在铁路我也奉献了10年的青春，我的美好青春都在铁路。所以今天听了你们二位这个介绍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环境，我觉得真的让我们很佩服很钦佩，特别是这么多年焊接了60多座桥梁。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为我们的最基层的这个工作者来进行发声，对我来说也触动特别大，特别钦佩你们，真的谢谢
5: 黄老师。
0: 觉得刚刚这个是宋红军唱的怎么样？哎呦，
4: 他们的歌声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纯粹，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用情去歌唱，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面。
0: 谢谢黄老师。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到底有多辛苦还没有实感。就我印象当中哈，首先第一个，他工作时长非常长，就很多其实比如说是桥啊，它可能就是高空
5: 然后密闭的环境，比如一个舱体，那么在里面你的环境工作环境不好，还有一个就是高温。你知道那个女孩子特别爱美了，她的高温对皮肤灼伤，然后包括她的飞溅汗花这些烫伤皮肤。
0: 那能有多少度啊？
5: 1000多少度，就是我们日常，就是我们灯在旁边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

0: 是五六十度，
1: 嗯，而且夏天近距离的接触这么高温的这个器材，然后你们身上还要穿非常厚的防护服，
0: 衣料太薄的话火花把它烫成洞洞，然后也会伤皮肤，
1: 嗯，而且这样的工作状态还不是说五分钟十分钟就完事儿的，
0: 那不是，那一天几个小时，有时候抢起活来可能十几二十个小时我们都干过。
1: 我们也要谢谢各位击剑的工作者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和哪位老师一块对唱呢？
2: 我们想跟黄老师一起对唱。
3: 黄老师的歌声呢就是非常的嘹亮，但是且富有深情，就是他对情感的那种诠释也是非常朴实自然，而且很打动人，所以我们这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就特别想申请跟黄老师合唱一下。
4: 我也非常荣幸，就像一首歌《天路》一样，这首歌我觉得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我们中铁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荣光，能够表达我们中铁人的这种心声的。
1: 谢谢黄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三位。

一曲曲民歌唱罢，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听完，那么本期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认识了六组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民歌的质朴动人和他们的踏实肯干相映成趣，我们要再次感谢他们在岗位上的坚守和付出，谢谢歌手们的暖心演绎，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哎，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气已经超过两位主持人的音乐萌宠多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多多。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友圈的好友等风留言说，高中毕业那年他向我提出了恋爱通告，由于高考分数还没下来，我很怕是异地恋，于是六月份的每一天都在电脑前循环播放。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祝你一路顺风。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分数出来，我俩考到了同一个城市，如今结婚十年，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当年慌里慌张的等待。
2: 哇、哦，太幸福了、这条留言。
1: 是啊，
2: 当年听的时候是焦虑的等待，但是现在听已经是两个人的幸福时光了。
1: 没错呀，真是一首离别伤感的歌，在人家的这个回忆当中是如此的甜蜜啊。那就把这首充满幸福回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等风和你的爱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扫码。
1: 歌曲回来，我们再看看留言板上又多了哪些留言。来自广西北海的林和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滚滚红尘送给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那个时候我还不爱看书，是他把自己那本边角磨毛的散文选借给我，让我第一次读到了朱自清、沈从文还有三毛。后来我才知道滚滚红尘是三毛唯一一部巨作，这首歌也是他的同名主题曲。谢谢老师，不只是因为那本书，更是因为他为我推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文字里的山河与人情。
0: 这位同学的留言让我想起之前我们的一位观众发来的另外的一条留言，大概的意思就是因为历史老师的一句话而爱上了文史，最后自己也成了老师。所以你看，老师不经意的一个举动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一生的方向。
1: 是的，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教育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教会你多少知识，而是为你的人生多开阔几个选择。所以我们也要谢谢这位老师，谢谢所有为我们点灯的人。一起来听听这首《滚滚红尘》。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6: 好，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烟台的林冲。哟，这名儿挺厉害哈。
7: 80万进去跳头。
6: 他说，在此向107的战友以及好友小白、杨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与深切的关怀，特以《海阔天空》这首充满力量与希望的经典之作相赠，愿其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能为诸位带来慰藉与力量。歌曲中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踪影的坚韧精神，恰如诸位此刻面临的

0: 讨厌，共勉。
1: 这有点像部队当中的班长的发言一样，是不是充满了力量？嗯，我相信《海阔天空》这首歌一定陪着你和你的战友们走过了人生当中不少重要的时刻。那咱们话不多说，让旋律响起，将心意送达。

是粉丝。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宝宝，他留言说想点一首《一样的月光》送给张波，祝张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网中人，他留言说海洋哥来首《一样的月光》，每次听都会想起那个摇滚的年代，感觉自己已经站在舞台上拿起电吉他了，摇滚起来。
0: 这首《一样的月光》一响啊，真的是暴露年龄，你知道吗？
1: 我们90后也听
0: 啊。是吗？但是我呀也发现了一点，就是点这首歌的朋友就是各有各的缘由，有人像宝宝一样是想把祝福借月光烧给远方的人，也有人像网中人那样一听前奏就直接摇滚起来啊。不管你是哪一种，这份心意我们都稳稳地接住，歌曲马上为你们安排送出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3: 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扫码。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夏言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记得小时候，我爸总爱弹唱这首歌，我老笑话他，你要掐死谁的温柔啊？后来我去外地上学工作，那吉他也渐渐落了灰，走了调。前阵子回家，发现他又悄悄地把弦调好了，和他坐在阳台上弹唱，看到他眼尾的皱纹，我希望爸爸永远不会老。”
4: 他留言当中最戳我的就是那个吉他已经落灰了，然后弦已经不准了，然后突然发现，哎，爸爸已经把这个琴弦调好了，擦干净了，所以说明什么道理？就说啊，这个吉他可以蒙尘走调，但是爸爸的爱不会，哎，爸爸悄悄调好的不仅是几根琴弦啊，而是他和你之间的那个链接。
3: 好像很多中国式的父爱就是这样啊，动手不动口，都在行动当中。那我们就把这首《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你们爷俩，也献给所有把爱藏进歌里的父亲和终于听懂了那首歌的所有的孩子们。

0: 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是一名60后，想点一首风雨无阻送给我的爱人，感谢你28年来对我的照顾关心与陪伴，我想说愿你的事业如阳光下的向日葵，始终向着光明坚定生长，如狂风中的大树坚韧不拔，风雨无阻，在风雨中不断成长，在成功时更加辉煌，同时也祝愿我70后的爱人，未来的日子只要你在，我与你同在，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爱人，我永远爱你哟。
1: 我觉得除了最后这个爱你哟，嗯，这个希望你好，这位大哥的留言哈，一看就是专属60后、70后的浪漫，因为他整个文风特别的
2: 正，
1: 对，然后情意又特别的深，特别的浓，一看就是大风大浪一起走过，而且歌里唱的也都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日子。哎，
0: 风雨无阻，也是点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曲，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啊，什么样的祝福，我们节目组都是照单全收啊，这就为您传递这份风雨无阻的爱。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3: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是来自杨友圈的好友沉默星系，他说，我想点一首穷开心。昨晚整理旧平板，突然听到毕业前在宿舍里单曲循环的这首歌，鼻子一下就酸了。那时候咱们为了毕业晚会排舞，手脚不协调，闹出了好多笑话，你们还偷拍我做成表情包。现在大家散在世界各地，隔着8小时的时差，社交网络也渐渐不更新了，只能翻翻相册里你们的囧照，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想你们了。
3: 说到毕业呢，我觉得有点像悄无声息的散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毕业没有一个隆重的告别，只有未来的生活推着我们每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走。但是你看啊，我们那些囧照啊，那些跑调的合唱啊，那些手忙脚乱的舞步啊，都是咱们共同珍藏的回忆。
4: 是的，我相信无论隔着几个时区哈，当年一起穷开心的人，此刻我们在同样一片天空下面，听着同样的旋律，想着同样的一群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

0: 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1: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1: 欢迎他们。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0: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那么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0: 说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咯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民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葛良良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呢，高亢，为什么高亢？葛良良啊，它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良良的里边

0: 那个词是吧，搁在那梁上没再勾，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原型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6: 我婆婆打那个拉路啊，
7: 我是叶巧巧，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带我们的农产品。
6: 上一道道的坡了坡，哎呦呦，
7: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黄土地上。

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

0: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上美多桑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青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哇，太好听了。
1: 那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是。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的。哇、
0: 哦，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那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太好听了，真的，然后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3: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灯歌。当然在湖北利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龙传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数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肉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雪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传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传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传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么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0: 随着龙传调的广泛传颂，利川灯歌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利川灯歌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明歌记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1: 民歌记加油！
0: 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四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它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这首民歌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朵里了。

0: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引子。
2: 火糊涂呢，绝不得是八号来了，你五十汉。
3: 这个伊玛堪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1: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深耕，去传承。

0: 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我。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影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影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影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啊哈拉赫赫尼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江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影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想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
2: 东北。
1: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3: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
3: 他想问一下大伙儿，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1: 要不要？好，
3: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儿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1: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二、一，来！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4: 好不好？好能装啊！
3: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1: 哎，准备，
3: 三、二、一，
1: 走起！
3: 走了！哎！
1: 可以了。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4: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

0: 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1: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
2: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2: 我是万里姑娘，名叫麦拉。
1: 还有。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2: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牵着我们的小路。
1: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我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碗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

快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

0: 特点。
1: 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研习营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1: 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

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桂大地，领略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0: 好狠毒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玲，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满头。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

0: 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她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有从远道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3: 哦，
2: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2: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0: 皇上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2: 哎哎哎！

0: 猜中哪回金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于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此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入晚餐。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啊！
2: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2: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们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人来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刘三姐，你哎
2: 呦！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山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11: 呵，
12: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1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
13: 嗯，

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就这么办。
2: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3: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原料
1: 哎，辛苦
2: 找你的，找你的，
1: 酒后不食。
2: 先生，
0: 哎，里边请。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

0: 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1: 没有看过。
0: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命？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1: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3: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1: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是。
1: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4: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5: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4: 啊？
5: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6: 钟妹，
4: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6: 哎呀，
7: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4: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老二，
7: 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8: 对，
7: 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发，快点发。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1: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4: 坐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7: 正是。
6: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题一首。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臭人才！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啊，高兴，请高兴。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莫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你先生请。
1: 不，毛先生请。
0: 请
1: 贺叔，贺叔。
2: 一个幼童进士期，连幼带童儿进医，要是你能

善多私下分，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分得均。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嫁到我家去，穿金戴银住牢过。
1: 姐姐，别理他，

0: 多性情吧。
1: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2: 罗成，哎呀，你干这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1: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那么为她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姐，你怎么了？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

0: 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你想的什么？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美，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谁？谁呀？
1: 哎，一条鱼！哎呀，这条鱼真大，你看。
2: 阿牛啊，
3: 啊，二哥，是你啊？嗯，
2: 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
3: 啊，没，没有啊。
2: 三妹呢？
3: 啊，她在家呢。
2: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1: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0: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找不回人去。
0: 回来。
2: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
3: 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1: 阿牛哥哥，
2: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3: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仁这个老狗，
3: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
6: 一定要找回来，
7: 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1: 他才不会来呢。

0: 什么办法？
1: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0: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1: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我去叫。嗯。
1: 古董杂碎呢？古董杂碎呢？啊，
2: 古董。
0: 姐姐，我派人来了。
3: 怎么？
2: 啊，我的古董，你
4: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2: 你好啊。
4: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3: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4: 哼，好心

来到我家，莫磨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

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1: 啊，小明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去！
4: 哎，快去！快去！
1: 快去！
4: 快去！快顶住！顶住！
2: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走吧。
1: 走，你快去叫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我在这儿，
2: 来来，
0: 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这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快！
0: 快快点上，快点上！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哎，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

0: 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

0: 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暖意，匠心绘日常，劳动的双手最温暖。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在这个五一长假当中，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身边频繁的工作者、劳动者身上，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耕耘，他们用心在完成着日常的每一天工作。而今天我们也依然用音乐作为我们的纽带，让我们共同相聚在劳动者的音乐驿站，在聆听旋律的同时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这份朴实劳作之下的真实与温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百工匠心墙，在这上面啊放着的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岗位上的劳动工具，又或者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时候随身携带的物件。这些物件他们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却陪伴着我们的劳动者日复一日的无数个工作日，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点滴，他们的扎根深耕。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些物件出发，共同走进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六组劳动者，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真实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劳动者。

0: 谢谢邢宇航，来请一步，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邢宇航，请坐。
1: 我是来自小米集团的一个数据分析师，我叫邢宇航。
0: 刚才的这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亮嗓，大家就哇，很惊艳，是不是？这嗓音真不错呀。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又是什么？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
0: 这是什么？
1: 它是小米的一款悬介芯片，它发布于2025年5月份，它是一款采用第二代3纳米工艺的手机芯片，可以自主研发设计，3纳米工艺手机芯片的企业里边，
2: 小米是中国大陆的首家，是全球的第4家。哇！
1: 大家看。它其实面积非常的小，它只有109平方毫米，也就是跟指甲盖差不多吧。但是它里边包含了190亿颗晶体管，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0: 听完你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中国制造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技术。那宇航，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我的职能其实是从大量的数据里边发现规律，去建模，然后去引导未来的决策。
0: 哎，你做这个数据分析师跟音乐还能结合起来，还是觉得挺意外的。你工作当中音乐给你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爱好者。
1: 其实我是一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的人，在舞台上唱歌，这个对我

0: 你需要那种专注于那个情境，专注于那个情绪里，
1: 先感染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0: 那种就是那种当众孤独的那种感觉。
1: 庆爽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听完他的这些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首先刚开始一开腔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刚才我还跟贝利说呢，是不是以前学过声乐，以前有过舞台表演吗？
0: 其实不算很多，就是去年的时候上过一次春晚，还有元宵晚会，就唱
1: 不算很多。
2: 太牛了，
1: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吗？
0: 啊，对，
1: 就在隔壁的一号厅，是不是？我的天，不算太多，就上过春晚而已，太谦虚了吧。哎，当时是一个什么节目？
0: 是伟业那首歌。其实当时我也是代表小米集团去参加的。
1: 哦，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所以也是劳动者一员。
3: 对，您的演出经历已经是天花板了。
1: 是。
3: 对，
1: 直接就上了中央台，
3: 直接就春晚了。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1: 是，所以说人家站在世界的平台嘛，研发出来的芯片也是世界第四。
3: 对对对。
2: 另外刚才说有孤独的感觉，演唱歌者是个孤独的职业，我们在舞台上演歌剧，观众是看得到我们的字幕的，我们的歌词，我们的台词，但是我们要默在心里，所以每一次上台演唱都不能懈怠，每一次演唱都像考试一样。孤独者，如果你忘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帮你。所以只有在平时的工作和准备当中认认真真专注，才能演出好的作品，就像你们能够做出棒的好的中国制造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谢谢，
0: 谢谢
1: 老师。谢谢。您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数据分析师在这个具体的科研当中你主要是分析哪些数据，又给这些科研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
0: 其实就是在业务开始开展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经营数据，然后我们需要去从这些经营数据里面去分析啊，就是用户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1: 然后再针对他们的喜爱，然后再设计出或者更迭出更新的系统啊，更多的新产品，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特别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是特别想要合作的？今天可以现场给他个机会邀请一下，好不好？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王哲老师合作一下呢？
1: 哎，
0: 是曾经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哲老师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哦，我很受感染，想一起唱一下。
4: 这是我的荣幸。
1: 太好了，来吧，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哲，送给邢宇豪，我爱你塞北的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谢谢，谢谢季思思。
1: 大家好，我是季思思，我现在在我们浙江省乐清市住建局妇联工作。啊，
0: 欢迎你，季思思。
1: 谢谢。
0: 今天首先还是先从我们的这个匠心墙上面挑选出你的匠心之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
0: 我在想会是哪一个呢？哦，是这张照片。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上有三个人啊，这是你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嗯，
0: 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吗？这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23年，我们乐清市银河花园小区住建局文明共建的一个活动的现场拍的。当时我也是对接了这项工作。然后这张照片，这个小区已经是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的面貌。
0: 这张照片其实记录的也是你平时工作的一个点滴啊。你所在的是这个住建局，主要是为了给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提供一个更好的改造和改善，是吗？
1: 对的。
0: 但是呢，你又是在这个妇联部门，所以更多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妇女同胞们在一起。
1: 是的。
0: 刚才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一听这个嗓子就像百灵鸟一样啊，真好听。我相信刚开始给我们带来演唱，我们的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惊艳。
2: 刚才听了你演唱的这首温州的民歌《对鸟》，我还和丁老师我们俩说，哎呀，这一亮嗓就具有专业水准，而且温州的这个《对鸟》很不好唱的，但是你呢把他这首歌的情绪啊，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啊，都已经用你的语言把它传递出来了，可以听出你是非常喜爱这首歌来演唱它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温州人吗？
1: 对，我是温州乐清人，这首《对鸟》也是属于我们乐清的民歌。
2: 哎，这就对了，因为本地的民歌要有外地的人来演唱的话，会存在着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色差。但是今天听到了你的原汁原味给我们带来的，我觉得第一我很惊喜，第二我听着非常非常的享受。祝你工作越来越好。
1: 谢谢黄老师。
0: 谢谢黄老师。所以一切都抵不过热爱二字啊！今天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都源于季思思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这一份热爱。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我们也请来了几位老师，有没有你其中想要合作的？
1: 我特别想跟黄华丽老师，
0: 黄老师。黄老师对刚才他的演唱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2: 声音也漂亮，形象也漂亮。
0: 是，
2: 那我们俩就合作一首吧。
1: 好，
0: 唱首什么呢？
1: 我们唱一首《编花篮》。
0: 好，来，掌声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海南消防的
1: 蓝乐队。
2: 今天我也看到了舞台之上，这应该是你们的匠心之气了吧？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说，面前的这个匠心之气是我们在消防队里最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主要是用于我们在这个灭火救援的现场有高温、浓烟等环境，给我们人体提供最基础的空气，以便于我们在火场进行灭火以及快速的搜救。我很想抽现场一位观众上来尝试一下我们平时普通的消防站消防员最亲密的匠心之气。
1: 我来，这个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啊！
2: 贾贝利想试一试，是不是？
1: 特别想尝试一下。
2: 丁一老师，我们上前一起好不好？
4: 一起感受，行。
2: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空气呼吸器啊？它有多重？
3: 普遍有30斤左右。
2: 哎，是还有个哇！哎，这基本上看不出他是谁了哈。
3: 还有点像飞行员是不是？
2: 丁老师，您来感受一下，就是你掂量一下在后面，你看这我们有一位队长是帮他辅助呢，这挺沉的。
4: 这么沉了，
2: 真不轻，
4: 真不容易。
5: 30公斤。
2: 我们也听听这个贝利还有丁老师刚才这个掂量了一下他这个设备的感受，
1: 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真的很不容易。我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其实我的视线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是在火海里，又是大雾，又是火焰，然后我们的消防战士们能在火场里。

0: 里边清楚的去救援救物，真的是很了不起。再次致敬我们的最可爱的逆行者们。
1: 谢谢谢谢贝贝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消防指战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和平年代的超级英雄，也是守护我们万家灯火的最美逆行者。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如果穿戴完毕一个标准的制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2: 好好，
1: 来，那我们也有请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在火场救援的时候的全套装备是怎么样的。
2: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套的这个灭火战斗服。
1: 我只想给大家听一个声音，就是他现在戴上这个呼吸机时候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啊。他在里面把这个空气全部隔离在外面，
2: 啊，对，可以说与外界进行一个有效的隔离，就是为了说确保自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呼吸。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人在这个弱光或者黑暗的环境之下，首先他的呼吸也会比较急促，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呼吸量会加大。当然，因为我们可能长期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一些本能上一方面是。要快速的把火熄灭，快速的营救现场的被困人员，尊重这份职业，去敬畏生命。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想快点结束战斗，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谢谢我们的消防队员，也让我们用掌声表达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那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就在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或者非常重大的一个现场？
3: 有一次呢，我们秀英辖区有个仓库大火，
1: 嗯，
3: 然后呢一直火点没有找到，一直在蔓延。当时是长修站站长带队去出的警，最后一条短信是通讯员发过来的，他就很激动，他说：“政委，政委，我拍到了刘站长最英勇的画面。”他说当时刘站长12次带队内功出来的时候，人整个已经虚脱了。当我打开视频的时候，所有的人上前去给他浇水喂水，他就躺在那里一直大口的呼着空气。后来我就问通讯员，我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讯员说没有问题，他的任务完成了，把重的最难的部分他进去，把轻的留给下面的战友。
1: 我们也问一下刘队，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4: 当时我们是作为主站的消防站前往现场进行一个内部的攻坚。
1: 12次没有找到火点，你就没有想过说要不换一个方法还往里冲吗？
4: 因为当时的火灾现场非常的复杂，它是一个大型的仓库，它的纵深非常长里面的可视条件也非常的受限，被高温浓烟所围困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出，因为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空气呼吸器使用是有时限的。那我们这一支毕竟是从人民军队走出来了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求我们作为一名指挥员，在凡事中要身先士卒，在火场上要带头冲锋。回头看一看跟在身边的这群兄弟吧，就是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怎么把他们带出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感觉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
1: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听过他们的这些故事之后，也都是有很多的感受想要跟我们分享
5: 很激动首先向最美的逆行者表示最崇敬的敬意敬佩。其实我刚才一边在想，你们在那么危险的工作之余，你们能够仍然有志同道合的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用音乐来让自己放松，来让自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享受音乐。所以刚才其实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
1: 我们所有人也把一句话送给你们，注意安全，平安归来。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这么多老师，有没有？

0: 哪一位老师你们特别想要在舞台之上合唱一曲的？
1: 我想邀请刚刚体验这个空气呼吸器佩戴的贾贝利老师。
0: 掌声有请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

0: 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京东快递揽收营业部的快递员，我们也是京东快递三轮车乐团的成员。
0: 欢迎你们。我想问一下，平时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部门吗，或者在一个站点吗？
1: 不是的，我是在武汉，是负责一个服装市场，像周京的话他是湖南的一个小区居民楼。然后佳怡呢他也是在武汉，他是在东西湖那边，他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副站长。
0: 那你们三个人其实都不在，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呢？
1: 就是我们做快递员一线嘛，他有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到别的站点去帮忙。然后我们三个是只是凑巧，然后同时调到了一个地方，他们都比较会唱歌，我就说

0: 来，我们来录视频啊。然后就把他们招在一块儿拍了个视频，然后就发到网上，就点赞量还挺高的。
1: 我觉得他们特别谦虚啊，他说的发到网上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点赞量有5.4万，这个数字非常高啊。几个小伙伴在一起难得聚到一起，其实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0: 对，就是喜欢，因为我们平常上班，我们是快递员，平常上班很累，然后唱歌呢就是我们业余的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
1: 今天我们的现场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匠心墙吗？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匠心之气？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你们的啊，这个京东快递的。
0: 哎，对，是的，是。来，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的一个三轮车。
1: 我们来看看你们平时的装备。
0: 这个三轮车它不仅仅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揽收快递的必备品，它也是我们朝夕相伴的一个生活的工作的伙伴。
1: 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小的一辆三轮车不仅承载的是他们街头巷尾的这些风雨无阻，更多的真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点滴最重要的一份工具和他们的陪伴啊。其实各自都是因为这个，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但是在工作当中又因为音乐有了更多的分享和快乐，是不是？
0: 是的。
2: 那我想问，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们选了这一首《苹果香》呢？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苹果香》这首歌，因为它更贴近平凡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有生活的小美好。你像我们快递员平时穿梭在大街小巷，可能累的时候听到苹果香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暖心。然后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把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份温暖传递给身边的客户和我们每一位同行。
0: 对，
3: 谢谢。
2: 好，谢谢。
1: 说得真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平凡的小美好，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也感受到你们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对唱环节，有哪位老师是你们特别想要合作的吗？
0: 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文清爽老师他唱的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惊艳呐！说我的天哪，好漂亮的老师啊，这嗓音怎么这么清澈呀。我今天真的，我看到文清爽老师，我就想跟他合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2: 没问题。

0: 大家好，我叫韩志强，我是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
1: 欢迎欢迎韩志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面江心强哈，在这其中哪一样是你的工作物件呢？
0: 我拿去。
1: 这文件夹
0: 啊，对对对、哦，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呢？
0: 它里边一个是我的一个日常的工作日记，再一个是一些一些咱们的居民送给我的一些手写的感谢信，还有一些咱们社区的儿童给我画的一些暖心的画作。
1: 哇，这么丰富！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感谢信。这个是小朋友画的画。
0: 对对对对对，
1: 感恩有你。
0: 对对对，在后边就是工作日记一些东西。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朋友画的这两幅画？我觉得也很可爱。这个是多大一个小朋友？因为什么给你画的？
0: 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1: 哦，三四岁小孩子。三四岁，
0: 我们组织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因为老给咱们社区的小朋友组织一些活动嘛，在活动现场为这些小朋友拍拍照片，然后把照片送给了小朋友，小朋友拿这个当做一个回礼送给我了。
1: 你给他拍，他给你画。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平时你们工作的时候，确实给大家送了很多的温暖。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最美好、最单纯的世界，他能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回馈给你的同样也是爱心。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工作有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街坊哈，
0: 对对。
1: 然后同时呢，还有社区的常规工作，
0: 对，
1: 还有一项是。养老
0: 对对对，
1: 养老服务，
0: 对对对，养老服务就是对咱们社区的一些空巢老人呐、或者说上了年龄，上一定年龄的一些老人，对他们多加关心呗，让他们知道一直有社区的这一帮人在想着您，在关心着您。我们社区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双叔叔，儿女常年也不在身边，身上的基础病也不少，然后每次去拿药。是他最困难的一件事儿。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和排查，发现社区像这种情况还有10多户，然后我们就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服务，专门服务这帮老年人，给他们去医院开药，然后给他们把药送到家里，把温暖给他们送进家门。
1: 可以看得出来，一位社区服务工作者都是在跟人在打交道。有没有哪些时候是能跟音乐相挂钩的？
0: 因为我在社区里边也是在搞这个社区的文化队伍建设。像这种合唱队啊、朗诵班我们都有。每次合唱队我们七一都有比赛，我们这帮特别可爱的老人每次就让我给他们指挥。就是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有学过这个音乐，就是自己成天靠着瞎吼，给这帮老头老太太吼的还挺高兴。
1: 主要还是源于真心。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份温暖和认真

0: 能让人和人之间流动起来这种真情。其实通过韩志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一直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特别强的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啊。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民歌中国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对唱环节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韩志强，有没有哪位老师是你特别希望合作的？
1: 我觉得王一达老师我特别的喜欢，就歌声特别的温暖，所以就想跟王老师唱一首《大海故乡》。可以吗老师？
2: 非常荣幸。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一达老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质押。

突，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辑，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欢迎你，请坐。
1: 各位好，我是来自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石楠。
0: 欢迎你，石楠。
1: 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家好。嗯，
0: 今天你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小巧的翻译机。哦，这款讯飞翻译机它能够支持全球80多种语言之间的快速翻译，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和我们外国友人去进行沟通，也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
0: 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看？我们就挑一些比如说音乐专业术语，或者是我们这个消防应急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看一看它在其他的不同领域当中是不是也能翻译的相对准确，好不好？丁老师您先说，你要让他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2: 我非常喜欢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你也喜欢吗？
3: I like the world classic opera La Traviata very much. Do you like it too?
4: Yeah.
2: 哟，可真可以。
0: 我们再请我们的吴队长再跟我们说一句比较专业的。
5: 空气呼吸器可以供消防员在现场持续使用大约1个小时。
3: The air breathing apparatus can be used by firefighters for about an hour at the scene.
0: 还是很准确的，
1: 哇，
2: 非常厉害！
0: 谢谢丁老师还有吴队长的参与，谢谢你们。其实刚才石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就有说到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研发这个产品，怎么样让它更优化。
1: 没错，我们做产品也需要有匠心，不断的持续去打磨这款产品。嗯，我到讯飞到现在今年是第8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包括智慧城市等等的产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的一个 slogan 叫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份子，去建设美好世界的一份子。嗯，所以个人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
0: 我相信你用很长的这段时间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绒花》这首歌曲啊，你怎么会想说要选这首歌作为今天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其实这首歌背后还

0: 还有一些故事。
1: 哦，
0: 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认为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的状态。顶天立地迎彩霞，科大讯飞的总部园区的这个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石牌子，然后上面的四个字就叫做顶天立地。这里面的顶天叫技术顶天，中国人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面，所以叫技术顶天。立地其实是产品和应用立地，技术需要落到各个行业里面去为我们真正有需要的人去赋能，所以叫技术顶天，产品立地。第二句话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一路芬芳满山崖。这是我们对于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个愿景的充分期许。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也像这个花一样，一路芬芳满全世界的山崖。
2: 我刚才一直在听，也深受感动。其实音乐和科技的有相互的这种关系。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听，你没怎么学过声乐，但是你的歌声呢很流畅，很有情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上音乐了以后，音乐也把这种灵感带到了你的科技的这个行业里，让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让你的智慧插上了翅膀。所以我觉得你在科技上面取得成就，你得感谢音乐。那
0: 谢谢丁老师。
1: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之上感谢一下二位的合作呢？
2: 好，我们今天就是音乐界和科技界来一次合作，
1: 我们见证一下。
2: 好，
1: 掌声有请二位。

一首首歌曲唱完，一段段故事讲完，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我们通过悠扬的旋律共同认识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组劳动者，他们把日常的工作融入到优美的歌声当中。在此刻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之上，民歌的质朴动人与我们劳动者的踏实肯干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也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付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对我们的倾情演唱以及为我们带来的讲述，谢谢你们。

感谢我们现场各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温情伴唱，谢谢你的搭档和配合，给予他们更大的舞台，谢谢。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会。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
1: 那么他是
2: 可爱的多多。
1: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2: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嗨，你好，央视频的好友你的晚风，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会等。我们的一生总会经历很多等待，等一个机会，等一场重逢，等一个看似遥遥无期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答案。这种等待或许辛苦，或许无望，但因为心里住着那个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2: 嗯，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1: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失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1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

0: 十天，整整60例，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蕴熙。
5: 谢谢大家如约的守候，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啊。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4: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5: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耀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4: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终究，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

0: 谁喜欢在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
3: 哎，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2: 嗯，
3: 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
2: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989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4: 当饮起江山北望，拥挤骏马，长嘶坚强。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生长所有，
7: 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越来越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4: 嗯，我觉得秋瓷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3: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4: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0: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原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3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7: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8: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7: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8: 欢迎你们。
7: 在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6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6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0: 多尼派林了不？
9: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蛙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它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它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龙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

0: 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辈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农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准备。
1: 俺也是慢单身，
2: 嘿，
1: 为了是坦单身，
2: 嘿，
1: 俺特指巴尔雅虎，
2: 嘿，
1: 龙根那特罗麦贵多，龙腾哈尔阿吉尔白，那也得坦单麦贵多，道心哈尔阿吉尔白，俺也是慢单身，
2: 嘿，
1: 为了是坦单身，
2: 嘿，
1: 俺特指巴尔雅虎，
2: 嘿，
3: 再来一遍最快。
1: 龙根那特罗麦贵多，龙腾哈尔阿吉尔白，那也得坦单麦贵多，道心哈尔阿吉尔白，俺也是慢单身，
2: 嘿，
1: 为了是坦单身。哎，这只巴的
2: 雅
3: 虎，哎，哇，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啊，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纳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您跟着我来一遍啊。
1: 过了干切，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兴安盟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

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are，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刚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呢，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僧塞骂》。

0: 욕책에다 벌칙은 테레회가제라 벌칙은 열부테레다 바다주산회가지라 이념복이 욕책에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而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布里亚特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您啊，你这是编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1: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透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1: 可以。
0: 来，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1: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儿，怎么样？
1: 好。
2: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句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明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3: 对，
0: 都上说唱了。
3: 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1: 不夸。
3: 磨叽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1: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3: 对对，是的。
0: 再来两句。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嘞呀嘿。
1: 再来一遍。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嘞呀嘿。
1: 大年儿啊，初一敬了我的天来。哦，
3: 也不错，不错，
0: 不错，不错，真的不错，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英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英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0: 好，
1: 可以。
4: 好的，我们来。
5: 蛤蟆飞过青又青哎，
1: 确实有点听不懂。
0: 那个别说了，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1: 能不能再来一遍？
0: 那你先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4: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它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0: 别棒，特别棒，
1: 可以啊，特别棒。子云，你看挑战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民歌，你感受怎么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
2: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中国民歌盛典，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民歌进行交流，是我的荣幸。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黄子明。
2: 我叫那日，是一位佤族妈妈，今天我想带女儿去佤族部落感受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都说佤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甩发舞是我们佤族的特色舞蹈，佤族姑娘还在未嫁的时候呢，是不能把头发扎起来的，但是劳作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打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佤族姑娘的活力。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儿隆咚锵一锵，噔儿隆咚锵咚锵，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族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九九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夜儿放松啊，秀呀酒喝，得儿饱了一。
3: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放浪调呢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经典的山东民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当地的在民俗活动当中的一个音乐的行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当地有赶庙会的习俗，那么赶庙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

0: 啷啷，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
3: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4: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休，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5: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7: 我来自齐鲁大地好客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有这样一首歌。一座座青山竞相恋。
8: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渚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我还

0: 我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澹澹，映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1: 天下贵客，
3: 我的家乡是山东淄博。在我的家乡，许多民歌呀与山有关系，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上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呢，边边边花篮，边个花篮上南山。

0: 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地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妖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面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呀、啊、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那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1: 蒙古族。
2: 哦，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3: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方老师您看，今天啊，在咱们民歌研习营里，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买一拉。买一拉。买一拉。啊，谢谢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3: 人们都叫我买一拉，是人买一拉。
0: 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3: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马伊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
2: 哎呦，太好了。
3: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再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0: 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们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呀、一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伴随着马伊拉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原型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2: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原型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原型营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原型营想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

0: 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1: 再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越享美好生活，这方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现场的朋友。Hello。

0: 掌声啊，朋友！
1: 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耶、yeah, 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纯粹或许远方，为什么不选择去天涯流浪？
1: 看着汉子征服草原的方式，一口美酒让我把窗开，跑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为爱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掌声有请芙蓉飞。

请

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哦，好不好？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1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宜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谢谢大家如约的守候，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啊。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8: 另一 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的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0: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耀》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8: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终究，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

0: 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
0: 哎，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5: 嗯，
0: 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
5: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6: 当今起江山北望，戎旗卷马，长嘶坚强。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希望所有
7: 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0: 舞，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2: 我觉得秋瓷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1: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儿，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2: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体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1: 嗯，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失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三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三一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谢谢大家如约的守候，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啊。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0: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1: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耀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0: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就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

0: 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哎，
0: 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嗯，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嗯，
2: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希望所有
7: 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少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默默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5: 嗯，这秋词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4: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儿、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5: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8: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

0: 倒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

0: 部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